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

0: 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3: 今天我们2台机子， 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3: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啊，对这个也感兴趣。
4: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料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3: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4: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3: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4: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3: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5: 那你说，
3: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4: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95.6，100.4，0.4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7: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4: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6: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都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 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000-5000亩乡里面。

0: 是慢慢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吃饭
3: 啊！那个仓库给
1: 慢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6: 你看那黄的，
7: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8: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6: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们每年都来。
9: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7: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0: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7: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 傅银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1: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7: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1: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7: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0: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7: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1: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才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7: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1: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7: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4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11: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7: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天到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7: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 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0: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名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1: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五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八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0: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7: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12: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活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7: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三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6: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

0: 还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1: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0: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2: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0: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3: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4: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三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0: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5: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沅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沅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沅江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沅江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6: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沅江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 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7: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八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8: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六七十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

0: 是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九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环昭帝
1: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敬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0: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昭帝
1: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0: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2: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3: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4: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4: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4: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 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眉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5: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眉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岱眉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 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7: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7: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8: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9: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10: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11: 对
10: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9: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11: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

0: 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6: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7: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6: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5: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8: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 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吴清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0: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 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

0: 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心智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心智生产力发展。
6: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7: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6: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7: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6: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5: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8: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这个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新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不带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5: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

0: 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0: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2: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利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7: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

0: 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 你是中国人吗？
2: 是的，我是中国人。
1: 嗯，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2: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2: 很好。谢谢你。谢谢。
1: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你可以。
0: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3: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区是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分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0: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4: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5: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上午？到几时？谢谢你，先生。
0: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6: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4: 好，下位同学。
7: 这新年一个人。
0: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

0: 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1: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0: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1: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0: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1: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0: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1: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0: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1: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0: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2: 很好。
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10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3: I learned

0: the discipline, 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1: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2: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没不停地在练。
1: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2: OK， 起。
1: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2: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能力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1: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10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2: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着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1: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18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2: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地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1: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2: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1: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2: 在欧洲国际

0: 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他没有摔法。嗯，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1: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0: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1: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2: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已经记了，一、二，练。
1: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2: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0: 对，一个怕，对怕。
1: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3: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r. Wu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1: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锦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锦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 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3: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1: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锦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锦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3: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1: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锦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锦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1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3: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那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1: 胡子锦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3: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1: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锦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3: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1: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锦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3: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他就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1: 胡子锦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2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锦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锦想了很多办法。
3: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教你们带我们练8段锦？ 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针。

0: 吉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吟。

0: 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们常说境由心生，这是说随着情绪的变化，人们眼中的万物也都随之改变。心情愉悦的时候，万物皆自得，看什么都是美好舒适的。心情郁闷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处处逆人心，什么都和自己作对。其实万物并不曾变化，只是人的心境的转折，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穿越到中国古代，看看我们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是如何表达这种境由心生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白居易的诗《白云泉》，感受一下诗人赏景后心态的流露。《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的诗向来是简练直白，朗朗上口，人们一读便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这首《白云泉》也是这样。白居易登上天平山，见到山顶的白云泉，悠悠自得，心生羡慕，自己也想像泉水一样远离尘世的喧嚣污浊。但是泉水不知道诗人的羡慕，他向往的是广阔的世界，向山下奔冲而去，要去往人间。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也就是825至826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政务十分繁忙。这个时候的诗人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和泉水，对照自己的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了羡慕之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就像是信手拈来，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手法，把天平山上的白云和清泉描写得绘声绘色，为的是进一步写出自己内心的忧愁。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被白居易这么一组合，瞬间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读后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天平山在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西20公里的地方，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半山腰沿着山崖建有亭子，亭侧呢有一眼白云泉，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冽晶莹。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中呈现出云自无心水自闲的样子，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了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娴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惬意。而这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最后诗人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呢？流露出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这首诗明快简洁，诗人并不浓墨重彩地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魔化白云和泉水的神态，把它们人格化，让它们充满生机活力。诗人写景喻志，用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自身恬淡的胸怀和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情趣盎然。

0: 说到冬天的美景，最吸引人的无疑是雪。冬日的雪给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美好的词句层出不穷，而描写雪后天晴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描写了城湖雪霁的美景，我们一起来品读。《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南宋范成大。放船闲看雪山晴，风定奇寒晚更凝。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范成大是南宋名臣，曾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范成大晚年退隐后，在石湖，也就是苏州地区，度过了长达十年较为闲适而忧郁的晚年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范成大写了一组大型的田园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每一部分各十二首，共六十首。范成大田园诗人的名号主要就来自这一大型组诗。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出自其中的冬日部分，是描写冬日景色诗中的妙品。现在正是冬日，围炉茶话，品一品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恰逢其时。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应该对湖面成冰的景致并不陌生，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冰面上嬉戏是享受冬天最快乐的期待之一。这首诗的第一句，作者描写了雪霁初晴时候湖面上的美景。放船闲看雪山晴，是说雪后放晴，诗人兴致高昂，于是坐着船在湖面上游逛，欣赏山雪美景。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诗人在这首诗中用一句“风定奇寒晚更凝”道出了风雪停后反而觉得更加寒冷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到了晚上，整个世界好像都凝结成了一个寒冷的冰疙瘩。到这两句为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雪霁后湖面上冰天雪地的寒冷和独特的美景。但是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他转而从声音的角度继续描写冰湖景色。坐听衣高珠玉碎，一句里面的珠玉碎三个字一出，我们耳边不禁会响起清脆动听的声音。原来诗人坐在船舱里，听到外面船篙敲碎了湖冰，这才发现澄澈的湖水已经结成珠玉一般洁白无瑕的薄冰了。诗人用珠玉碎来形容湖面薄冰被敲碎的声音，可以说是极具匠心。跟随诗人的文字，我们的眼前雪山连绵，耳边冰碎如玉，这城湖雪霁的美景不仅能满足视觉饕餮，还能聆听声音，感受含义，这样的意境怎能不让我们身临其境，回味悠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 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6: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接下来呢是中华博物志，我们来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人物画中的几幅。这些画，画中的人物都是历代有着卓越才华但是崇尚隐居山林的文人高士，有伯夷、舒淇，有商山四皓，有会昌九老，有伯牙、子期等等。那么在故宫珍藏的这些古画中，画家们是怎样展现高士们的隐逸生活和精神内涵的呢？一起来倾听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人物备受瞩目，他们就是心怀家国、锐意进取之余，也崇尚隐居山林、修身养德的文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就有一类专门展现那些幽居林泉的文人和他们的轶事、雅趣的人物故事画，也称为高士图。高士就是称赞这一类人志趣品行高尚，超脱世俗。画家通过描绘文学作品里的高士故事，或者记录现实生活中文人的生活场景，来突出他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隽永精致的生活品味，同时也寄托了作者仰慕先贤、向往自由的情怀。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着重为您介绍南宋李唐画的《采薇图》，明代戴进的《商山四皓图》，宋代的《会昌九老图》和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几幅画作。我们先来欣赏南宋李唐所作的《采薇图》。李唐是很受南宋皇帝宋高宗赏识的画家，南宋四大家之一。《采薇图》描述的是伯夷、苏淇隐居首阳山的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周武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苏淇认为武王在父亲刚去世就动武是不孝，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是不仁，这种做法太可耻。两人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隐居在首阳山采微菜吃，后来饿死在山上。他们的行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他们。
6: 在这幅采薇图中，伯夷、舒淇二人在林中溪水旁席地而坐，轻声交谈，旁边放置着篮筐、锄头，他们穿着粗布衣服，脚上是草鞋，面容清瘦，却目光坚毅。画中人物面部形象生动，线条柔和，色色清淡，衣服纹理简约灵动，树木石头则用笔粗率苍劲，墨汁淋漓，风格雄健刚硬，衬托出人物桀骜不屈的个性，是南宋初年人物画的杰作。
3: 接下来欣赏的是《商山四皓图》，它的作者戴进是明代钱塘人，也就是今天浙江杭州人。戴进的画作自创一格， 他是浙派画风的开派大家，擅长画山水、花卉、人物。先说一说商山四号的典故：周末的东园宫、陆里先生、齐礼记、夏皇宫都是80多岁，眉毛胡须都雪白，所以人称四号，号就是白的意思。他们为躲避秦朝的暴政，隐居在陕西的商山。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他们才接受汉高祖太子的礼请，入朝辅佐太子。画家常以这个题材表现那些年高隐逸而能择机行动的人。
6: 在《商山四号图》这幅画中，山谷间云雾蒸腾，松柏掩映，在林中的空地上，三位老人在下棋，不远处一位老人带着药童采药归来，正沿着溪流走向他们。作者用雄浑的笔墨为四位老人营造了一个山水清幽、世外仙境般的居所，衬托出他们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的品行。作者在人物衣纹用笔上细致稳健，但在人物开脸形神的刻画方面，则是趋于粗放率性，无论笔墨或色彩上都已经是典型的明中期面貌。
0: 宋代的会昌九老图画的也是年高隐逸的文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为直言朝政被权贵所排挤，于是弃官归隐在河南洛阳附近的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曾在唐代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与年高而不慕名利的胡杲、吉民、郑巨、刘桢、卢桢、张浑、狄坚摩、卢桢结成九老会，并请画师绘图纪念。后人仰慕他的风雅，也常以会昌九老这个题材表达文人逃避政治、崇尚隐逸的思想。在这幅画中，浓郁的树荫下，水边停靠着画舫，上面九位老人或坐或站，有的听琴，有的下棋，有的吟诗，有的观画，神态放松，面带微笑。旁边还有侍从和划船的人。画家通过描绘表现了九老甘于淡泊、与世无争的精神世界。会昌九老图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是留有宋高宗赵构、清高宗弘历等的题记。这上面赵构的草书题诗也是他书法的代表作，可见这幅画当时的受重视和珍贵程度。五代周文举所作的《琉璃堂人物图》也是描绘诗人发起的雅集故事。8世纪唐代开元时期，诗人王昌龄在江苏担任江宁县丞的时候，铸造了琉璃堂，常常邀请岑参兄弟、刘尧虚等文人赋诗会文。这幅《琉璃堂人物图》人物形象清俊生动，气质高贵，形态逼真，画面不仅简练，只用了松、石、蒲草衬托文士们高洁的品格。画家的笔法精进流利，肤色清淡，格调冲雅，堪称五代人物画中的佳作。周文举是10世纪南唐时期人，受南唐皇帝李煜重视，他擅长画人物、仕女。
3: 再来欣赏一幅元代画家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春秋时期的伯牙擅长古琴，技艺高超，钟子期从中听出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的寓意，伯牙引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伤心悔琴，认为世间再无知音，从此不再操琴。伯牙古琴或高山流水成为历代画家表现出知音相契相惜的话题。王振鹏是元代最著名的画家，对人物的形象情态把握准确，刻画生动。
6: 这幅伯牙古琴图中，伯牙子期对坐在山石上，伯牙长须飘飘，专注地弹着琴，子期翘着脚侧身而坐，双手交叉放在膝头，屏气凝神地倾听着。画面构思简洁巧妙，除了一个香炉和放置香炉的小机外，没有任何装饰，但更能突出主题。人物形象清俊儒雅，眉目传神，服饰颇具唐风古韵，线描刚柔相济，行云流水，婉转流畅。作者突破了白描法单调的城市，在单勾之外又加以浓墨的渲染，使笔墨层次更为丰满，体现了高妙的艺术水平和文人意趣，是元代人物画的杰作。
3: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人物画中的几幅画作。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夜半孤灯如豆，缺了一个角的矮机上放着四盘残菜，两只陶碗，碗内有酒，这酒泛黄，还有些浑浊。两个青年男子隔机而坐，一个东向，一个西向。东向者鼻如悬胆，西向者龙目面白。二人年纪相若，有26、27岁。喝。东向者率先端起酒碗，西向者略略迟疑了一下，也端起了酒碗。二人一饮而尽，东向者弯腰抱起地上的酒坛。不，西向者慌忙出手阻拦。管兄，你明晨还要远行，这酒就不要喝了。管兄者名夷吾，字仲，以明行，楚国颍上人，生得相貌堂堂，神清气爽，兼又文武双全，烟贯古今，有惊天伟地之才，济世旷世之略，只因未遇明主，一时难展其才。幸有好友鲍叔牙，身识管仲。管仲穷困潦倒时，鲍叔牙曾出资交予管仲，二人共同经商。每至分金时，管仲总要多取一倍。叔牙之从人，心怀不平，多冷眼相待。叔牙直指说，夷吾并非贪图这些区区之金，只因家贫难以为生，我理应多让。又曾领兵随征，每遇战事则退居阵后，等还军之日又为前驱，人们就激起胆怯性懦。而鲍叔牙不以为然道，夷吾因有老母在堂，需要奉养，哪里是真怯懦。管仲常与鲍叔牙商量一些事情，每一次都以管仲之见为非，人皆笑之。 舒牙却说，人之时运难定，若是宜无预其时，谋算定当百步十一。管仲听说后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牙也，二人结为生死之交。管鲍二人尚有一友，名叫赵乎，为人耿直，武艺超群，得信于齐僖公，为僖公所重，屡屡去书管鲍，要他们离楚来齐。管鲍依书而来，谁料到了齐国三月有余，不曾与僖公见上一面，不免有些失望。年前有友人自郑国入齐，谈及郑国国君庄公智勇双全，大败王师，且又广招贤才，大有独霸天下之意。管夷吾闻之大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决计去投郑，任你叔牙赵乎如何相劝，终不肯听。赵乎没奈何，置酒为他饯行，酒未及饮，忽有军命来到，要赵乎进宫，单单留下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向而饮。管夷吾将鲍叔牙的酒碗斟满之后，又自斟一碗，单手端起，朝机上一蹲，道：“喝。”说毕，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叔牙苦笑一声，亦将酒碗端了起来。这时房门大开，赵乎带风闯了进来，弄得那灯忽闪了两下，差点熄灭。管兄，好消息，好消息啊！赵乎大声嚷嚷着。管夷吾、鲍叔牙一起瞪眼瞅着赵乎，那意思是什么消息？看把你乐的。赵乎抱起酒坛，自斟自饮了三碗酒，方才说道，管兄，齐僖公要见您。叔牙一脸惊喜道，哦，什么时候？赵乎道，明日巳时。叔牙将矮鸡啪的一拍，这太好了，喝。管夷吾倒是很平静，慢吞吞地说，我明日就要离齐去郑，见不见又有什么意义？叔牙道，有意义，凭兄的才智，齐僖公一见绝对不让您走，说不定还要委以重任呢。果如鲍叔牙所料，齐僖公见了管夷吾，一谈便是两个时辰，赵拜管夷吾、赵乎并为公子纠之父。公子纠者，僖公次子也，鲁女所生，少有贤名，僖公甚爱之，有心立他为楚，怎奈世子楚儿已经长大，业已立为楚君，也曾随他争晋国、争郑国，不好骤然废之。除了楚儿、公子纠之外，僖公尚有一子，名叫小白，与公子纠同岁，乃举女所生。这小白沉默寡言，显得有些愚钝，却甚得高奚推崇，说他外柔内刚，有雄才大略。高奚者，齐国正卿也，与国义仲并称为齐之二贤，连齐僖公对他也敬畏三分。管夷吾受命之后，向僖公进言道，臣观世子虽有仁君之相，但不得善终，翌日为嗣者非纠即白，以臣之见，不只是纠，就是小白，应亦择良师辅之啊。齐僖公道，亲言甚是，以卿之见，谁可为小白之父？管夷吾道，鲍叔牙。齐僖公将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鲍叔牙。管夷吾点了点头道，对，就是鲍叔牙。略顿又道，鲍叔牙乃臣挚友，臣知之甚深，真君子也，文韬武略亦不在小臣之下，请主公用之勿疑。齐僖公点头说道，好，寡人这就拜鲍叔牙为小白之父。一晃便是五年，齐僖公兵败于晋国，怀愤成疾，驾崩之前将诸儿召至榻前主曰，晋国无世仇也，能灭晋者方为孝子，你今死位，当以此为第一件事，不能报此仇者，侮辱 我家宗庙。朱儿含泪道：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灭了纪国。齐僖公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声咳嗽起来。朱儿忙上前为他捶背。齐僖公一边咳嗽一边说道：你也知道，在你三兄弟中，唯鸠最贤，其母又被寡人立为夫人，这四君照理应该由他来当。寡人之所以没有易处，一来念你母亲早故，二来念你有功于国，但你百年之后要将君位传给鸠，这叫做兄终弟及，此至古已有之。朱儿拍着胸脯回道：君父尽管放心，孩儿百年之后一定将君位传给鸠弟，绝不食言，若食言，雷劈龙抓。齐僖公又是一阵咳嗽：寡人还有一事，望你谨记。朱儿道：君父请讲。齐僖公道：寡人一母所生，弟兄二人，寡人居长，寡人尚有一弟，叫一仲年，随寡人南征北战，理有不世之功，谁知为敌所伤，幸喜他留有一点骨血，就是公子无知，你当善事之，依服礼制，亦如寡人生前可也。朱儿二次拍胸说：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善待公子无知。齐僖公将后事安排已毕，又挨了半日，一命呜呼。朱儿少不得大哭了一场，厚葬了僖公，择日登上大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虽有僖公之志，却无僖公之才，他借助僖公余威，大动干戈，征冀伐郑，连绵战争既造难于邻国，亦消耗了自己，齐国呈现一副忧戚的景象。成年男子当兵打仗去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弱小的孩子、孤苦的妇女。昔日盛产谷米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茂密的狗尾巴草。齐襄公政令无常，朝不暮改，弄得大臣们无所适从，致使朝纲失常，政局混乱，不得不靠滥杀稳定秩序。襄公还特别好色，连族姑族侄亲姐亲妹也不放过，凡他看中的姑姐妹侄皆留置不嫁，供他淫乐。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下令国中民间长女不得出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君如此淫乱，国风可想而知了。公子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想寻着一个机会面见襄公，这机会就送上门来。这机会来自文姜，文姜生的秋水为神，芙蓉为面，比花花结语，比玉玉生香，可谓绝世佳人，古今国色，并且兼具通今博古，出口成章，因此号为文姜。襄公也乃一天生美男子，粉面朱唇，长身伟岸。文姜小襄公两岁，二人自小同行同坐，驱耍顽皮。齐文姜见已长成，出落得如花似玉。朱儿已开情窦，见文姜如此才貌，而举动轻薄，没有调戏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个不懂礼仪的人，常常聚在一处，并肩携手，无话不说。毕竟是兄妹，细致则可，昏致则万万不能。加之文姜长姐名曰宣姜，出嫁魏国，当上了第一夫人，华贵无比，文姜便萌生了出嫁之念。恰在这时，齐僖公峥嵘归来，言及郑国世子乎，赞不绝口，说那世子不止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且乃文韬武略，亦世之罕见，堪称天下第一位大英雄、美男子。这一说把文姜的春心给说动了，暗求其母胭脂襄公，要与世子乎做鸳鸯之鸟，比翼双飞。僖公满口答应，谁知那世子乎一来不想与大国结亲，恐怕受制于人，二来把文姜与宣姜相提并论，婉言相拒。 其实这事又怎能怪得了宣姜？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7: 宣姜者，文姜包杰也。宣姜之貌与文姜在伯仲之间，也是一个绝色耳。年刚及笄，魏宣公闻其貌美，遣使者去齐为世子及子求婚，齐僖公满口答应。待使者归来，宣公问曰：“其女相貌如何？”使者回曰：“天仙难及。”魏宣公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支走了使者，征集名将筑高台于齐河之上，珠栏华栋，重宫复室，极其华丽，名曰新台。先以聘宋为名，遣开吉子，然后使左公子谢入齐迎姜氏，竟至新台，自己纳之，是为宣姜。诗人作新台之诗，以次其淫乱。文姜闻世子忽辞婚，又气又恼，竟至染上一疾，朝冷暮热，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世子朱耳闻之，立马前来探视，挨坐床头，遍体抚摸。事有不巧，偏偏齐僖公也来探视女儿，朱耳避之不及，硬着头皮与父相见。僖公曰：“你在此作甚？”朱耳道：“啊，探视妹病。”僖公责之曰：“你们虽为兄妹，按理也当避嫌，今后但遣宫人伺候，不必亲来。”朱耳诺诺而出，再也不敢轻闯闺门。二人相见日夕，未几，僖公为世子聘娶宋女，那宋女也是一个绝色，加之随嫁印女，也是天姿国色。朱儿爱恋新婚，兄妹不再来往。文姜深闺寂寞，怀念朱儿，病势愈加沉重。也是天不灭姜，鲁国有一大臣公子辉对鲁桓公说：“古者国君年十五而有子，今君年将三旬，内主尚虚，百年之后何人为嗣？怎样面对列祖列宗？”桓公道：“卿言甚是，然事关内主，不敢轻定啊。”公子辉道：“齐乃大国，且与我国相邻，理应睦好。”桓公点头未语。公子辉又道：“这位大臣又道，臣闻齐侯有一爱女文姜，才貌双全，与其正世子乎而未果，君可求之。”鲁桓公道：“好。”遂遣公子辉入齐求婚。齐僖公以文姜病中请款其妻，宫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报之文姜。文姜所患本乃思春之病，得此消息不治自愈。一年后，齐僖公鲁桓公受宋庄公之邀，会盟于府中。桓公当面又以婚事为请，僖公以名岁相许。至鲁桓公三年，又亲至营地与僖公相会，旧事重提，僖公感其心诚，许之。鲁桓公遂与营地纳币，比之常理十倍，僖公大喜，约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鲁成婚。世子朱耳闻文姜将嫁他国，从前狂心，不觉复盟，遣一心腹宫人假送花朵于文姜，拟以诗曰：“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居，于阶兮复于阶。”文姜得诗，展读再三，挥笔写道：“桃有英，夜夜其灵，金姿不折，俱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朱儿读其回诗，知他仍然有情于己，又是欢喜又是想念，恨不得一把将文姜揽在怀中，共赴巫山。未及，鲁使公子辉入齐迎娶文姜，齐僖公欲要见约亲送，被朱儿知道，请求说：“姜妹将嫁鲁侯，齐鲁是好，此诚美事，但闻君父欲要亲送，与大礼不合，且君父国事在身，也不便远离， 孩儿不才，愿代役行。听了此言，西宫犯了犹豫，正不知如何是好，又探马来报：禀主公，鲁桓公停驾于欢，专候迎亲。西宫喜曰：鲁礼义之国也，中道迎亲，正恐劳寡人入境，我不可以不往。朱耳不好再说什么，默默而退。此事传至文姜耳中，怅然若失。其实秋九月初旬，吉期已破，文姜别过六宫，到东宫来别哥哥朱耳。朱耳整酒相待，四目相视，各不相舍，怎奈宋女在座，且其父西宫亦遣宫人守候，不能尽情交言。临别之时，朱耳挨至车前，小声嘱道：妹子留心，莫忘叮咛之句。文姜忍泪答道：哥哥保重，相见有日。朱耳盯着文姜车辇，直到看不到他的影子，方才折身，泪水夺眶而出。齐僖公命朱耳守国，亲至文姜致欢，与鲁桓公相见。鲁桓公行翁婿之礼，设宴款待，从人皆有厚赐。待西宫去后，鲁桓公引文姜回到国都曲阜，隆重成婚。一来齐是大国，二来文姜如花绝色，桓公十分爱重。三朝建庙，大夫宗父，俱来朝见君夫人。西宫复使其弟一仲年聘鲁问候文姜。自此齐鲁互相遣使馈问，亲密无间。到了朱耳即位，因念及叮咛之句，馈问更勤，四时不绝。古礼，女子出嫁，父母俱在，每岁亦归宁。西宫既亡，文姜再无归宁之礼，但他心中始终舍不下襄公，一忍再忍，忍了十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忽一日，正与桓公玩得情浓之时，喃喃地说：夫君，臣妾自君父驾崩之后，十年未涉其境，每每念及在其亲人，泪不能禁，你能不能给假几日，让臣妾一圆故乡之梦？鲁桓公慨然运道：这个容易。文姜欣喜若狂道：这么说，父君答应臣妾回齐了？齐桓公道：正是。文姜曰：您让臣妾什么时候动身呢？别急。
2: 为什么？
7: 郑昭公为高渠弥所弑。
2: 哪个郑昭公啊？岂非当年的世子乎？
7: 正是世子乎。
8: 文姜恨世子乎拒婚，恶声说道：
2: 那郑昭公死与不死，与我们有何关系？
8: 鲁桓公道：
7: 郑昭公有一上卿叫做季卒，因出国未归，躲过了这一劫。他致函寡人，求寡人起兵为昭公报仇。寡人暗自思量，单凭我鲁国之力，恐怕难以评判，当即遣使入齐，约齐侯一同出兵，但使者至今未归。
8: 文姜作恍然大悟状：
2: 啊，原来如此啊。稍顿，复又说道：哎，这样好不好？趁我鲁使未归，您亲去齐国一趟，当面与妾兄商量，岂不更好？
8: 鲁桓公溺爱文姜，不能不从，是为大夫师伯所知，当庭问道：
7: 臣闻主公将要去齐，可有此事？
8: 鲁桓公曰：
7: 有。
8: 师伯曰：听说主公去齐，还要带上文姜夫人。
7: 齐桓公道：正是。
8: 师伯道：
7: 主公赴齐乃是商议军国大事，让夫人随行是何道理？
8: 鲁桓公道：
7: 夫人已有十载未曾涉齐，也想趁机归宁。
8: 师伯摇手道：
7: 不可不可，女有事，男有家，古之至也，礼无相独，独则有乱。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岁已归宁，今夫人父母俱亡，无有以妹宁兄之礼。鲁以秉礼为国，岂可行此非礼之事？
8: 鲁桓公曰：
7: 轻言易事，然寡人已经当面允了夫人，堂堂一国之君，岂可失信于一个女人？
8: 师伯欲待再劝，公子辉摇手指道：“主公之意已决，不必多言了。”师伯长叹一声，不复再言。齐襄公闻听鲁桓公携文姜来齐，乐得像吃了喜梅一样，命人连夜造下密室，亲至乐水相迎，及至宾主相见，各叙寒暖，一同发驾来到临淄，盛宴相款。大宴过后，文姜借口与旧日公嫔相会，随同襄公来到密室。那文姜虽说三旬有余，风韵犹存，襄公越看越爱，猛然将他揽在怀中，狠狠地吻了一口。姜梅想死哥哥了，一边说一边在他身上乱摸，摸罢又亲。别这样，文姜喃喃地说。襄公立马将他抱到榻上，剥去衣服，腾身而上，演起了亘古不变、百眼不倦的人间乐剧。这一演便是一个时辰，又私语了半夜情话，方交颈而眠。这一下可急坏了鲁桓公，只等到日上三竿，还没见文姜归来，少不得遣人至宫门打探。一见谍报归来，鲁桓公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夫人现在何处？”谍报道：“宫中。”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江夫人自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